0: 你人家讲，哎呦，啊，你来最近讲，哦，嗯，啊，我来最近拢去咧拍你，有当时啊，无一定是拍你咧啦，哦，有严重的这胰岛素阻抗，所以皮肤呢，那个逆境的所在会较恶，哦，啊，尤其咱这个阿妈滚，过健康，诶，伊个皮肤会较恶较高。哦，这叫做黑色麂皮症。
1: 哦，
0: 也是一种症状哈。嗯。啊，这话讲，我这个洗不清洁的啦。哦，哎，唔是哦，黑色素沉淀哦。哦，在咱这个胰岛素呢阻抗的情况之下，糖分跟胰岛素的作用，哦，咱的皮肤的角质增生啦，啊，跟咱的胶原蛋白的破坏，所以近视。变成这种啊黑色麂皮症哈，啊，所以你得爱上哎呦，我根本就糖尿病，
1: 系啊，
0: 这第一诶，皮肤变乌诶，哦，尤其咱阿妈滚，
1: 哦，
0: 咱诶，
1: 乌搓搓，
0: 咱诶过
1: 个人卡，
0: 哦，啊是咱诶面，哦，你用压着，感觉安尼乌先哈，有，好，这第一就是皮肤变黑，有，你要家己爱注意，啊，第二，你讲哎呦。我最近来足够吃足够腰啦，啊！你足济啊，就放足济啦。
1: 嗯，高料啊，
0: 高料嘛，多吃哦，得高吃。嗯，哎，啊个就个
2: 高蛮济，
0: 啊，
2: 蛮高料。
0: 啊，啉嘛啉济，啊，体重个愈来愈减。
1: 嗯，
0: 哦，体重减少嘛。
1: 嗯，
0: 有，就是讲，咱的血糖啦，一直在管的时阵哦，咱的身躯特别把这个毒素排出嘛，
1: 就
0: 会让个足想要造成。烧扁瘦，
1: 嗯，
0: 哦，烧清瘦啦，哈，啊，这个糖分呢，得经过啊，咱这个脂肪排出来，你排这个这个过程中呢，糖分造出来呢，哎，造了多，一无多人调节，一你也感觉嘴大，啊，嘴大呢，因为足多的糖分流失，代表吃入去的物件，无去让咱的身体好好啊吸收和利用，啊，佮发觉讲吃。拢足想要食甜的，你足爱要食甜的，你那边啊有人讲吼，对着甜的哦，看到就流嘴软的侪啦，有这种念头的，你有可能血糖已经咧异常啊，这都熬啉，啊熬食，
2: 平常时都想要食甜，
0: 熬放尿，啊个人敢那地就散了，这。你得爱注意哈，啊第三个啦，感觉哇，我来无带无一撮疲劳啊，啊，我下去检查，肝佫无安怎，
2: 是
0: 哦，啊，迄阵啊，咱啊，因为咱这个糖啊，伫咱放尿小便大量流失啦，身体的一个能量的代谢无够，啊，慢慢你也感觉疲劳，亚神，啊，佫再呢，感觉脱水，所以感觉作水大吼，啊，真甜，真热，我你讲，你爱赶紧。去验一下血咧，你感觉疲劳的时阵，看是肝的问题，还是有糖尿病的问题？
1: 反正验一下血较标准啦。
0: 哦，这叫做第三个啦。啊，第四个就是尿路感染。因为咱这作者糖分啊，按咱的放尿出来啦，吼，这第四个啦，吼。如果咱的水分啊，吼，如果你无够，就容易哦，咱的尿。哦，咱的尿道会容易感染就各种的细菌。
1: 我是查某，看干嘛讲有尿道炎啦？
0: 查某的，
1: 泌尿科的，
0: 因为查某的吼，也尿道感也生诶，那个
1: 多啊，对
2: 啊，
0: 啊，就容易吼产生这个细菌滋生啦。你若防护哦，感觉伫咧尿道感染，尿道感染，一看医生就好，啊，好了又过来，啊，搁再，哎呦。啊！我咧高，我咧一变数边啊，开最近拢高血压，底下咧活动啊，底下咧行来行去，底下咧冲啥？因为你放尿糖分高嘛，高血压就去吃嘛。哇！你就讲啊，惨啊！我患者就糖尿病，
1: 糖尿病，
0: 哇！这足重要诶哦，这第四个你得爱知影诶常识啦哦。啊，咱讲第五个常识，第五个常识，第五个常识就是，哎呦，我咧最近目睭安尼老老啊，啊，看物件
1: 看袂清，
0: 看袂清楚啦，因为伊这原因啦，伊持续性诶高血糖，会让咱目睭诶干目开始水肿，啊，咱咧看会安尼。迷迷糊糊啦，看袂清楚啦。你问啊，我咧食老啊，啊，我到迄个目睭吼，开始退化。
1: 唔是哦，唔是哦，
0: 我唔是糖尿病啦。
1: 对。
0: 啊，因为咱这糖尿病嘛，足容易引起这个视网膜病变，还是环斑性病变，还是切光眼。

0: 啊，所以有迄、那个，你若感觉讲看物件视力模糊啦，看袂清楚哦，哎、你爱注意看是唔是、啊，这个糖尿病。
1: 对，
0: 人讲啊，我都食老，食老啊，老花啊，
1: 有
0: 老花是我那哎，
1: 啊，
0: 但是呢。糖尿病会哦，咱视力模糊哦。哦，啊，第六点，阿多我讲着，熬食、熬啉、熬放，啊，体重丢丢减。讲哦，你最近体格加真水呢？哦，中阿爷，我拢有咧减肥诶，唔对哦，不一定是哦。你若拄着这体重落，好、哦，我最近减七八公斤，有够赞诶啦。唔通伤欢喜哦。突然间瘦了吼、哦。哎，阿个在人会感觉疲劳，咁亚肾，哎，这有可能糖尿病哦。哦，阿严重诶，咧高血糖会造成脱水，所以咱的水分滴入走，滴入走，咱的体重的快速的会落落。哦，安尼短短两个月时间，咱的水会减十公斤。
1: 嗯，
0: 啊，差不多十公斤啦吼。这个一个月减五公斤，啊，你用瘦了，你爱去减哦。讲哎呀，我唔知伊都要瘦了，哎，有可能糖尿病哈。
1: 了、
0: 啊。一个，这种的体重血糖减落来哦，未对到咱的体脂肪还是肌肉任何帮助，很合理的感觉，点到愈来愈甜，哎呀，你赶紧来去看医生，
1: 爱验
0: 一下血哈，啊，搁再呢，有当时啊，脱水产生低血压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低血压我那容易呢，
1: 会
0: 昏迷呢，
1: 哦，
0: 啊，所以讲唔通无注意哦，会翘伊呢，
1: 哈。
0: 啊，第七就是讲你若挂健康啦，啊，打也袂好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挂健康袂好，因为糖尿病哦，严重的时阵，咱血更流出来，会，已经哦，不是血而是糖哦，内底糖足悬啦。
1: 嗯，啊，所以呢，我胸口拢足恶好诶。
0: 系、啊，因为糖足悬，细菌足爱食糖咧。啊，一个足好些细菌咧，爱细菌个愈爱食，一个足好些。啊，所以呢。这个糖的毒影响到咱免疫细胞无法有效的抵达到伤口，来清除这些细菌，哎，从那身躯呢大大小小的身骨还含着尿一坑，我得也袂好啦，这种的状况已经是糖尿病更加严重啊，哎，赶紧哎，
1: 所以正如讲，糖分的高哦，正是真恐怖的，
0: 哎，
1: 有伤口的时阵，你根本的伤口袂使去抹着水呢，抹着水，真的伤口偌久拢医袂好。
0: 啊，对。
1: 我一个朋友就安尼，所以伊安尼时阵，我甲讲，你爱去验，你一定有糖分高。
0: 足容易吼，
1: 个人真正去验是糖分高。
0: 足容易，迄个啥物嘞？迄个，人讲红怕你白来败血症，即类嘢，我喺哪有够冤枉的啊？
1: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0: 够冤枉，这个医学这里那发达嘛，哦，所以讲。来糖尿病来出代志，高赞啊！糖尿病烦恼到要死，真啊唔免烦恼啦！
1: 哈，
0: 有，即个拄着即个情形咧，你也免想烦恼啦，因为糖尿病吼，嘛是爱检验啦，啊检验啦，先你就爱怎样控制嘛，吼，有控制啊，就是讲啊，医生会叫你验即个血糖啦，本钱。诶，这个血糖啦，还是饭后的血糖啦，啊，三个月来平均，
2: 哦，
0: 佮讲的看伊糖化血色素，哦，来看你到底是唔是，
1: 很上标准啦，糖化血色素上标准。
0: 啊，因为有依赖性跟非依赖性
1: 啦，
0: 足侪非依赖性拢是食了上好诶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非依赖性呢会好哦，
1: 嗯，
0: 会好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依赖性呢就较难啦，
1: 哦，
0: 伊遗传因子啦、病变啦、肿瘤之类诶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就较难啦，
1: 嗯，
0: 但是，
1: 嗯，
0: 但是那非依赖性呢，有当时啊，你会当好，结果无好好吼，来到尾也变依赖性，啊，你都唔得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迄一世人迄以后吼。诶，胰脏萎缩了，你都唔得啦，死去啊！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咱抽诶验出血糖啊，大于较早是捌哦，就是讲126，但即个110啦，吼，
1: 即
0: 个一个较严个100啊啦，吼，哦，因为愈来愈发达，啊，伊诶指数就愈严格啦，有啊，是讲咱食饭饱哦，啊，不一200以内啦，哦，糖化血色素呢，哦，即个六。6%，较早是到6.5%啦。但是近啊，较严哦，较严哦，你可以被诊断为啊，这个糖尿病啊。有一个查囡仔60几岁，
1: 除
0: 了胆固醇，啊较悬俩，啊无其他的病啦。平常时咧食物件啦，吼，生活拢真健康啦，我以为家己讲好啊，我的作用诶。但是因为伊体重一直拢。背不起来，体重也背不起来啦吼。 你安那爱说伊哈？
1: 嘿，啊，唔可能胃糖尿病慢些，伊大颗呢？
0: 有大颗的阿毛阿毛散的，好多、你那固定，哦，啊是讲慢慢啊咧减的，慢慢啊咧减，迄拢无代志。嗯嗯，哎，唯有但是。
1: 我跟他本通的
0: 主片人，要主片人呐、啊，糖尿病讲体重就加嘛不济啦，我咱田良讲吼，啊伊吼、原来伊检查较早，哎呦喂啊，伊原来是糖尿病患者吼，还有这个案例真特殊啦，哦、因为伊的胆固醇啊、血糖的数字都一个还好啦，啊所以嘛很难得讲伊敢糖尿病。有什么牵连啦？我这入住定期追踪的胆固醇吼，伊的胆固醇维持真好啦，阿姨嘛不食真好药啊，但是伊有当时也困袂好啦，啊无其他的病史，经过长期的追踪也糖化血色素，哎呦，是不是因为这入住糖尿病糖化血色素长期拢低，因为这嘛是种的糖尿病咧，哎呀，糖化血色素会讲啊。伊拢四点大概四点八左右，系啊，啊，这个女子呢一百六十几公分，体格真水嘛，但是四十通公斤啦，也足标准的，啊，搁在拢家己煮，啊，食物件咧，啊，嘛拢食一顿尔吼，食不是顿啦，拢一碗白饭，不哩个咧，这种的糖化血色素吼，应该未讲食应该未出什么问题啦，伊就是安那。伊足困觉的，我明明都食，还拢正常，我拢家己用，为什么拢安尼三比八之变的？
1: 食袂大颗，食袂肥，
0: 袂啊吼，医生甲看啦吼，伊谈我写事就讲，这有奇怪哦，伊袂啊就要求讲，啊，你的成业是做空腹胰岛素，咁即个糖化白蛋白，结果好，伊咁患者拢惊一个，伊空腹胰岛素就非常正常，但是伊糖化白蛋白已经高着。糖尿病会顶多啊，哦安尼啦，所以讲唔是讲瘦瘦的人就无代志吼，唔是讲瘦瘦的人就无代志啦。你刚刚我拢食袂肥啦，拢觉得你冇可能呢，你那是这个有当时候因为咱糖尿病吼，尿蛋白过高嘛，过高就讲咱的腰子会受损，会损害。因为咱用往往咧，我当留住蛋白质随着尿咧，咱当蛋白质会随着这个就排出去。有当时也叫大部分咧，拢个糖化血素特别高啦。这糖化血素是哪管咯？足够啊，损害着咱的腰子的功能。有咱的蛋白尿吼。所以讲，咱的。足注意啦吼，对糖尿病诶，即个一寡症状，我阁定讲一解啦吼。拢总甲算算咧呢，有七项，阁加一项，阁加一项迄个诶白蛋白吼。我头拄啊，你讲诶，讲即个查某检查出来，即无人有诶啦。伊个白蛋白迄个带迄个迄落啦吼。有这八种的症状哦，已经是糖尿病的初期哦。你去听一届哈，常常嘴大啦，啊，就常常咧放啦，拢会感觉枵啦，体重下降啦，到疲劳啦，目睭会视力会模糊
1: 啦，
0: 有模糊，这个伤口呐真空啊，足歹好，皮肤好足够痒的啦，个女性咧有可能伊个，
1: 太尿道感染。
0: 尿道的感染啦、潮啦，这拢有可能哦，要去检查啦吼。来，咱讲这个糖尿病哦，预防的四个方法啦。四个方法哦，要好别得糖尿病，我跟你讲，运动
1: ，
0: 运动第一好用。食唔忙。熬食熬啉啦，哇！我看到物件无食，拢袂爽。
1: 卖暴饮暴食啦，
0: 不要暴饮暴食。
2: 卖食伤济
0: 啊，控制体重，困眠爱有够。你咧伤过大颗，咱的脂肪肝，这拢唔好。所以咱食物件爱低脂肪、低盐，高纤维、低糖的，三低一高。三低一高就是讲。 低脂肪，卖食上油的啦，卖食上盐的，卖食上甜的啦。啊，一高就是爱食高纤维。哦，即个菜啦，哦，即纤维素较悬的啦。哦，有诶纤维性的哦，番薯叶啊啦，哦，即类的啦，还是芹菜之类的，好，迄个食过。芹菜是温性的哈。啊，我啊，恁咧炒芹菜，恁有挂叶啊？炸无？
1: 我会咧。
0: 哦，鞋啊挂落炸哦，较早阮妈妈吼，拿去炒芹菜，鞋啊拢用掉，我他妈叫做人还先煞煮煮食食。
1: 系啊系啊，其实迄个鞋啊较好咧。
0: 哦，这我可较未了解。但是应该唔应该念掉啦，
1: 都
0: 会啦吼。啊，这个，咱一般咧运动哦，就是讲，逐工上少爱三十分啦。啊，我是拢运动一点钟啦。哟。啊，你若有这个糖尿病头啊，有开始的时阵呢，你慢慢紧张啦。除了按饮食的控制、运动的控制啦。搁再呢啊，食一寡迄个对糖尿病有帮助的物件啦。较接听亚弟的节目，亚弟的玻璃要安那来食迄个安全。
1: 可口的
0: 。啊，无有啥物副作用的。唔免惊讲啊，食药啊惨，无食药啊惨，唔惊食药好用，佮惊食歹物，哦唔免惊啦吼，你要听亚弟的，哦啊都有啊啦吼，所以我正甲你讲一寡糖尿病啊，诶，这个常识，恁爱记咧哈。

0: 来
1: 来来，
0: 那讲到这糖尿病啦，哈、啊，他都有去讲过啊。哎，如果那听未清楚，您卡来卡电话来问亚弟，哦，啊是恁搁个听几届啊？因为这对咱一世人的关系拢足大的啦，
2: 都爱注意。
0: 啊，那讲到糖尿病，你免烦恼啦，
1: 免烦恼，免烦恼。
0: 除了运动以外，其实恁爱食益糖宝
1: 啊，
0: 哦，益糖宝，现在益糖宝伫家已经啊，
1: 介绍真久啦，
0: 久啊啦，哦，啊来。有买过益糖宝的人，你吃了歹，你打电话起来讲咩，都很刁咩？
1: 无，人家都拢饿咯，
0: 系啊。
2: 那叫鱼缸吃的啦，
0: 哎，叫鱼缸吃哦，
2: 拢饿咯，
0: 伊拢饭后早暗三粒，
1: 系啊，系
0: 啊，啊，那你一个益糖宝一罐，
1: 百二粒
0: 咧，嗯嗯，会当吃二十外工咧，
2: 二十工，
0: 啊，搁再呢，靠，够当拄到这只俗的，哟，益糖宝。够俗啦哈，因为亚弟前较早伊拢替咱家的迄个朋友啊做照顾的啦，哦，咁咱开伊拢做照顾家的听友。
1: 你唔知有个人有糖尿病人哦，虚咧咧呢，哎，有啥物做工过正也无法度呢。
0: 啊，你甲看啦哈，一个安全够好用哦，啊，这唔是迄个苦瓜生态哦，
1: 唔是，
0: 苦瓜生态是。
1: 没
0: 讲到虚有练哦，苦瓜生态哦，苦寒是相应色食哦。我们中医来咧讲，什么叫做苦寒？就是讲苦的练的物件，伊那食有效，一定有效。但是也去伤到咱的胃，和咱的胃燥，啊，也伤到咱的心，和咱暗时也交流。哦，所以食苦瓜生态暗时也做交流。哦，你老食到人，你拢知影。有啊，这唔是啦哈。这啊，搁再讲哦，也对吼，伊但恁清楚，甲只嘛拢无调啦，毛拢无调啦，伊都五压六千块嘛，好遐俗的物件啦，这支眼皮的药，种个足好用的物件，种介绍钱十外当钱甲只啦，
1: 系
0: 啊，啊所以这我那未来改变未使啊吼，要即个以后我那找一个时间来改变
1: 吼，以后再讲，
0: 五压六千块，二十外刚刚千二块，哦啊来。十二压万二空，弄破人的腰肚，我讲啊，这个咕噜咕噜，感觉呼噜呼噜，气死人吼！你看，啊，一压袋袋一千块，啊，你一个月千外块，啊，你呐，唔食，身体要放好歹，爱死在你，
1: 爱死在你
0: 啦，对不对？食一顿饭嘛，超过遐，
1: 系啊，
0: 一顿饭一压都袋袋还存一千块尔。即届个恁买了，我又未买掉啊！一天啊，干不掉掉，只只好康的啦吼。所以讲啊，今日到我来吼，啊，我那个也伫讲啊啦，讲无迄个讲食几个月，卡一千块，真正哦。
1: 但是我咧讲啊，咱就是帮助咱的听众朋友。今麦我咧讲有疼我的人是有够济，你知？
0: 有够济。
1: 哎，无疼我的人，人今麦咧保养的人足济咧，无疼嘛咧食咧。
0: 肾本袂坏啦，我嘛爱生存啦。啊，够好用，你要叫我念，我嘛无爱啦。我无可能嘛，我入安只出名。你要叫我讲啊，你入个甲想拍甲薄的嘛无可能啦。啊，有食着益糖宝的人，来倒一个讲袂用钱。
1: 无。
0: 无嘛，
1: 系啊，叫鸡刚家吼，因拢食个中华嘢，
0: 大家都足好，因为阮咧唔是去综合血糖，阮是刺激，去刺激，你迄个细胞，可以当出来分泌，还有胰岛素，阮是安尼，
1: 有啊，一个有诶，参像诶，即卖迄个无糖分诶人，人嘛拢咧食这
0: 啊，啊无糖分咧买当食，有无糖分咧买当食啦吼，因为即个物件吼啊。啊，小哥叫他这边啦，
2: 是是是。
0: 啊，咱的好朋友哈，恁阿好阿爸机会，因为好用的物件，阿哥小一个月那千几块你也唔开，哎，我就无多啊，
2: 那
0: 是你的代志啦哈。有啊，来，我等一下后的节目，我会阁继续讲到咱的
2: 那阿里山
0: 的故事啦哈。
2: 那还寂寞呀？
0: 哎，
2: 阿未讲完的呢，
0: 阿未讲完的哈。有按啊，这个糖尿病哈。亚迪啊，啊，嘛是同款啦吼，五压六千块，
2: 五压六千，
0: 十二压
2: 万二，
0: 嘿，
2: 一
0: 压袋袋一千块，食二十几天，
2: 嘿，
0: 哦，嘿，安尼你要倒找比这较俗的，
2: 是，哦，
0: 啊，这食了得几当的呀，
2: 嘿，
0: 嘛几块食几当的，
2: 嘿，
0: 哦，啊，一个月开差不多千外块，
1: 嘿，
0: 啊，你要倒去买比啊，比较俗个较好用的， 拍水啦，
2: 是
0: 安全可靠哈、哦。
2: 嗯，
0: 啊，这是我们公司出品的，
2: 嘿，
0: 我们公司
2: GMP 有去。
0: 啊，这是咱亚迪到底卖这个介绍，不但是无可能啦，
2: 嘿，
0: 要啊，我跟您讲吼，啊，您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然后啊，把这机会，啊，抓稳的一个调啊，我定来讲，含老能得你起价，啊，哎，那啥，把色崩得你起价，啊，我这物件真好用，个鸡眼皮，比老人家不如，比把色崩他不如，我被气死，啊，啊，和朋友恁的，哎，光经过给诶，给这光把机会
1: 哦，糖尿病的，
0: 哎，嗯，诶，款价会当来一个。哦，来使用。
2: 好，那我需要的卡赖服务电话：
1: 空八空空空
2: 五四三二一
1: 零八零零零
2: 五四三二一。
3: 都来
1: 上两大钟吼。
3: 哎，
1: 你是拢在了啥？你在了糖化血色素是拢偌济？
3: 哦，我就跟你讲爱食白饭啦吼，爱食面包啦。
1: 嘿，
3: 哦，啊，所以拢会想一个管啦。
1: 哦，啊，你就拢爱食迄？
3: 哎，啊，我这个就是讲。
4: 七十年的时间，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！
5: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，时间一秒一秒在行，宝岛分秒无差，准时来做伴。
6: 哇，买那么多饮料，你提得动吗？
5: 不怕，线条小狗帮我提回家。7-Eleven 饮料抽抽乐，让你抽好运，喝过瘾。即日起，指定饮料两件抽最低0元起，指定饮料任两件加99元。线条小狗饮料折叠价，等你搜集。
6: 还有会员专属集点活动，有机会把黄金抽回家。
5: 大千电台，
7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8: 你马来甲胎盘胶囊吗？网络代购的来源不明的出问题，你被吹向。
9: 奶奶康比欧胎盘胶囊，日本生物制剂，株式会社制造，完中进口，好快过关。日常饮用补给的喝酸点，奶奶康来源看得到，吃了上安心。
8: 原价一盒7800，报道听友优待6600，买两盒更加优惠，货到付款。
10: 空白空空，我我一丢空空，
9: 报道好康商城，网络下单也 OK。
11: 热血足球开踢啦，客厅就是我们的主场，射门前准备好零食区，和 7-Eleven 一起为足球加油。7月15号到7月21号，指定零食糖果2件79折，使用 UniOpen 联名卡3件75折，还有众多超酷足球限定商品，足球限定包装等你拿，快到 7-Eleven 疯足球。
5: 大千电台，
7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4: 真正的奢华不是被看见，而是自在宁静。宝辉建设北屯823公园特区名校松强国小旁，以完整接阔携手国际团队打造顶级庄园，收藏四季绿意，尽享从容日常。宝辉 Park。45-80坪，04-2259-9888，敬邀鉴赏。
12: 毛小孩不只是宠物，更是家人。深耕宠物森林园区，让爱不止息。
9: 给他最有尊严的往生归宿。深耕宠物森林园区，提供到府接体及火化服务，与毛小孩最后的温暖告别。请上网搜寻深耕宠物森林园区。
13: 报道时间，透早4点。

0: 又来哦，欢迎来宾继续收听《梦里家族》，是我亚弟，各自看伊啦。服务到咱好朋友时间哦，所以阮的服务卡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0800-5433-2105-0800-5433-2一。所以咱的糖尿病的救济，咱的预糖包，
1: 嘿，
0: 哦，大家拢真学到真称赞哦。哎，咱这是 GMP 药厂哦，所干制出来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的好朋友大家讲哇，真正有影会饿落去啊呢！这食了真正是无同款，
1: 是
0: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呢！所以有糖分的朋友吼，人家即卖无糖分呢，食补养啊足济呢。
2: 哦，真当然当然，
0: 因为也要要顾身体啊，所以讲你当时啊会得了糖尿病，家己都不知呢。
2: 嘿，蛮足过关的啦。
0: 对，
2: 哎呀，足过关。
1: 而且即卖有足济吼，就亲像迄。咱讲诶，糖尿病的阻抗，胰岛素的阻抗，迄就是已经要变成糖尿病啊。好，你那是有去检查，有去迄个医生有讲你，哦，你这胰岛素阻抗啊，哦，迄就是，爱注意啊，迄得爱紧食，其实吼，得会当加减有帮助啊。
2: 你问讲啊，糖尿病袂好，我跟你讲，80%-90%拢是回来型的，你能放弃迄个好的机会，
1: 是，
2: 你那是变依赖型啊，得无啊多啊，所以咱家好朋友你老听到，我希望你搞会听入边，搞会听入边，一个跟我团队要跟我一人物件，因为我本身我内行，阮囝嘛又学博士啦，伊嘛伫迄个大学。你教册，伊拢请我伊教授啦。伊本身嘛有借书，
1: 是
2: 哟。真咧华湾公司啊，搁再教阮迄个囡仔团队啊，阮内底过来有借书啦。伊拢一直咧做研究，阮有实验室。所以阮做出来物件，阮公司是出名的公司，阮是大品牌，所以你唔免烦恼，
1: 是哟。
2: 未用一个物件，我唔敢提出来吃。这物件嘛，伫遮已经阿公遮久啊，足济人咧用。我有一个朋友住伫即个码头镇阿姐，伊咧做油啊，我咧在码头油啊做出名嘛。伊本身糖尿病，阵啊，伊糖化血色素，伊迄个甲400，伊迄个血糖甲400几，糖化血色素高比较十。
0: 要修哦，做完呢。
2: 伊是早暗食两粒，伊昏去骨力解，昏去骨力解。
0: 有糖分的人就是安尼呢，伊当时要昏，你家己唔知呢。所以你若讲嘛，今日他较戆戆哦，你就家己要坐落去
2: 控制。不要哦，伊西药哦，伊按食一粒，第两粒，第早暗两粒，
0: 我要修的真重啊，
2: 真重啦哦。到尾啊呢，伊咧食迄个。一家人的一糖保料一从一开始洗就减就减就减哦，用伊每一届去检查的时阵，伊唔是一届就停起来，
0: 唔是，因为咱这只豆豆啊豆豆，
2: 咱这唔是随食随有哦，唔是哦，你妈我今日要食这唔是这哦，这嘛唔是将迄个苦瓜生态，伊是综合血糖的，我这唔是，我这是个刺激哦，也胰脏功能和个活化，所以。方法不同，你也爱时间好玩，要爱时间好玩。料呢，你安尼咧食咧食，哎呦，迄个医生伊伫咧甲问咧，问讲啊，你开拢迄个糖化血色素拢变拢六以内啦，拢5.8安尼啦，一直都降，一直都降，医生伫咧甲问啊啦，搁在伊迄个血糖，我看伊哦，即个血清哦，伊即个人伊本身。也无得欠，也无得扣嘴啦，糖嘛食啦，无一人一扣的啦，迄种迄个月饼嘛沙啦，你食过来捏，系啊，阿公嘛拢食两碗，
0: 我血糖拢会悬的啊，
2: 我拢叫伊们食啊济，伊就讲有益糖保，伊免惊，伊即个开始意识，伊就伫度减嘛，变一个四粒，改做早暗一粒，因为一直都减嘛，伊拢常常感觉会错，医生甲减到，哇，你在血糖边啊低啊，怎甲减，怎啊直路减，直路减的时阵呢，到尾啊，到尾啊的时阵呢，医生拢一直甲问讲啊，你是食啥，伊拢讲我拢食你的物件，医生看，佮问啊，你是到底食啥，甲问过来解， 一到尾
0: 啊，唔敢讲，
2: 一到讲伊食益糖宝，啊益糖宝以前个叫伊都提起要看，以前我即个物件咁真正真好用，伊讲上紧知影就糖尿病人，不管你有咧食啥物物件，食西药也好，还是食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物啊苦瓜生态也好，暗时啊巴肚拢会作肚，拢会肚啊袂困起，伊讲多独独食益糖宝，暗时啊袂肚。
0: 嘿啊，无有糖分的人讲拢会巴肚肚，啊遮啊，敢那袂说食袂落，也毋过想要食安尼
2: 啊。益糖宝都无即个经验，会袂遮，啊肚会好起，啊，互你心情会轻松，因为伊迄是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姜黄的萃取物，姜黄的萃取物啦，啊，所以伊就无即个经验，啊，咱会食西药吼，咱迄、那个。啊，作者迄个啥嘞？报章杂志啦，甲网络上顶管拢会讲，西药食济诶，迄个致癌嘛，
0: 致癌物啊。
2: 我那朋友嘛，烦恼个呢，迄个上海迄个西村路嘛，我西药食只济，唔知诶
1: 安怎无？
2: 啊，所以就做年轻咧食益糖宝，啊，因为伊是依赖性咧，所以伊一定爱食，安尼伊个进，啊，以前啊，纯食诶，在时啊，食一粒俩，加出来再加，不能加四粒。现在存一再加几粒。
0: 哇，那多欢喜的
2: 呀！有当时嘛，不不加。阿姨讲伊做小，无咩加加。往你这依赖性的哦，你也是小瓜。
1: 神不过心嘛，
2: 小瓜不你想加个加破了嘛？哦，一个西药啦。伊讲伊做无想要加的啦。啊，人伊食了的时阵吼，伊讲，吼，一个。伊啥物物件拢咧食啦，伊也无咧口水啦，但是伊糖化血素拢5.8，啊伊血糖吼，拢伫迄个100多，100多，伊足欢喜诶，即个益糖宝诶奥妙诶所在，唔是我有法度人表达互恁了解，益糖宝无唔对，交代会就无唔对，恁能看俗无起啦，俗是。因为亚迪哦，开
0: 猪
2: 鼻啦，迄因猪鼻啊，因的猪鼻对我来讲哦，个伤害啦，啊，但对恁来讲可好啦，哦，啊恁得爱喝喝啊。
0: 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知啦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有精粗的那样，恁都爱要食。我迄糖尿病，恁若是无甲差袂掉，迄到尾含肝都唔好呢，腰子都唔好呢，这拢一挂关联哦。
2: 这会过关，胃哦。过掉咧，等下拢会过掉咧。
0: 参照位朋友无，伊咧参照讲啊，去验讲有脂肪肝，你毋知？伊脂肪肝的指数足悬的哦。啊，到尾医生讲，甲讲哦，你敢袂使哦？你甲看，你个糖尿病甲控制者好无？你这个问题拢是糖尿病的问题，所以你这个肝这拢安尼哦，指数拢啊悬咧。哦，脂肪肝遐尼啊悬咧。伊叫伊讲糖分一定爱控制，啊那无伊讲这无阿多，伊到尾医生也讲无，你咧到尾会变成肝硬化呢。伊讲即摆的肝已经粗啊，伊讲你若骨无差袂，到尾肝硬化，所以这甲糖尿病有关联呢。
2: 这个脂肪肝到尾会肝硬化，每个检查拢正常。
0: 这是事实咯，就这咱的朋友拢有这个情形哦，所以话拢感觉讲也袂要紧，但是吼。你若真正甲肝已经粗啊掉，你佫无差别，你到尾硬伊就害啊，真
1: 惊
0: 啊，无便宜
2: 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咱交个朋友吼，你会记诶，蛮看这只小无记，足好用诶，足好用诶。
0: 好，咱诶玉堂宝
2: 吼，
0: 所以咱就捡出来，咱互咱诶好朋友，大家拢食会起诶，五罐6000，12罐那万二鸟，电话再甲
2: 你讲。我讲吼，我甲你保证，这绝对买条无阮。白河天啊，敢无遐俗嘅物件，恁哥好啊，迄度啊，
0: 好
2: 啊啦，无可能吼。
0: 0800
1: 523211，
0: 那边个继续讲啊。0800523211，
2: 哦，阿来，咱个继续。
0: 哎，里边一堂包吼。
3: 哎，对。
0: 好好，来。
3: 刚刚有糖尿病嘅倾向嘛？
0: 多
3: 多。
0: 你感觉有迄个倾向啊？
3: 因为就。有喝很多啊，就尿很多啊。
0: 哦，对，这个就是已经开始典型的出来了。
3: 哦，是哦。
0: 嗯，
3: 进来保养嘛。
0: 所以你今麦你经个食，你今麦经个食，看卖有迄个诶，正经有糖分的时阵，有糖尿病时，那是偌麻烦的呢。哎，尤其吼，你若够无甲注意哦，哎，一个空嘴，你都干那一个空嘴，都夭寿啊啦。真的呢，正经真恐怖。对。哈，好，你也爱保养者安尼吼。好来，我叫人给你抄一下嘿，来，给抄一下，下一下嘞，哦，
3: 好，
4: 喂，你好。
0: 买一汤包吼、
4: 哦。啊，对对对。
0: 好好好。
4: 啊，加上大号我。
0: 一组吼、
4: 哦。啊，好
0: 对。要大组小组，你等下再甲讲。
4: 大组
0: 大组。要大组吼、哦。好、哦、好好，来你稍等落去，稍等。来哦来哦，加下者加下者哦。嗨，你好。Hello。
5: 嗨。
0: 嘿，来，你买一汤包哦。
5: 一汤包，嘿。
0: 好好好，来。好，要大组啊，小组。
5: 我要大组的。
0: 要大组的吼。好好。我咧讲，啊，你食过偌久啊？
5: 哦，差不多一年外。啊，我迄个哦，迄抗发炎真好，够真好。
0: 吼、哦，我咧讲，你安尼食的时阵，食食到尾，西药都唔免食。
5: 嘿，
0: 嗯，真食真好。
5: 我都袂疼咧，嘿，真好，真好用。
0: 啊，袂歹，即我讲哦，迄糖分哦，会用甲降落，降迄糖分真好。嘿呀、啊，哦，
5: 是，
0: 好好好，来，你稍等落去。我叫人家你写一个，给你写一个吼，来个写一个抄一个哦。你个看，因为也要被保养的吼。你个看，伊啊讲，哎，跟那如啊呢，所以就爱要跟食。
2: 我讲啊，一汤包足好用的啦。
0: 嗯嗯。
2: 俗个有脚，我个在厝讲，你唔通看到俗无起啦。
0: 嗯嗯。
2: 吃到恁就知影讲、嗯、啊，啊靠，这个物件，
0: 嗯，
2: 啊个只俗。
0: 哎，因老乖乖食吼，照起刚食吼，拢饿了，
1: 行行。
0: 哎、欸，个有迄个胰岛素咧做胰岛素的啊，其实食咱这样食到乌鲁干的呢。
2: 啊，对啊，
0: 伊讲爱做胰岛素，食这干好。
2: 有啊，有有有。
0: 来讲伊个动脉个遐接住呢。
2: 哎，对。
0: 哎，
2: 啊，医生会甲减量。
0: 系啊系啊。
2: 啊，愈减愈少，愈减愈少。
0: 伊讲尤其个是食食，伊感觉精神更加好。
2: 系啊。
0: 伊讲我真正像恁讲的，有糖尿病的人哦，精神足歹。哎
2: 啊，精神歹，腹肚肚啊，唔是啊肚啊。
0: 所以唔叫足济，你也看诶。
2: 哦，足委屈诶。
0: 迄外务人员，啊是咧开计程车、开卡车有无？迄位晒晒就转安尼，转安尼，迄都是因为健康伤疲劳啊，啊都糖分啊、糖分高引起诶啊，都安尼啊，所以这真恐怖诶，
2: 真惊诶。你若拄到这
0: 吼、
2: 個，
0: 嗯，
2: 确实真正真惨。
0: 对啊对啊，哎，无趁钱阁袂使你啊，对无？哦，所以像安尼哦，哎，这好的东西啦，救咱的，救咱的吼。
2: 啊，我跟你讲吼，咱个继续来讲着这面谈。
0: 好啦，啊，你电话继续卡
1: 喽，继续卡。
2: 啊，你电话告诉
1: 告诉哪听？
0: 哎，对，0800五四三二一，来继续过来听故事。
2: 哦，这电话来来接接进
0: 来。哎，对对对，来电话来接。
2: 节目叫上咱的故事讲
0: 来了。好好好，来。
2: 哦，讲着这个阿里山，
0: 嗯
2: 啊，
0: 阿里山的姑娘，
2: 有有这面谈的由来。
1: 正头都有讲着迄落嘛，正常讲着迄落。
2: 阿咕噜。
1: 嘿，阿咕噜，
2: 阿也地叫了呼噜呼噜，阿凯凯叫了叫做我错去又
0: 被咕噜咕噜啦，
1: 咕噜咕噜啦，
2: 我一个叫了咕噜咕噜，
1: 嘿，
2: 阿咕噜，这叫来说接，叫来说接，
0: 系啦，听到啦，听到啦，嘿，嗯，
2: 来，咱继续讲个姐妹谈咯，阿卡曼要甲你讲七廿八廿的故事啦，
0: 嗯，
2: 哦，阿是啥物？白七七啦啦，
0: 嗯，
2: 哦，啊是好高白，
0: 嗯，
2: 呵呵，恁若听到吼，恁会足爱听，因为曾经啊听个老唔知影伊个典故哦，
1: 嘿，
2: 啊这我意思甲讲互恁听，
1: 好，好，
2: 咱讲到啊，这个阿里山的姊妹团，哦，这个，一个来算接啦吼，有，阮继续讲啦吼，有，这个姊妹啊，因为底下咧跪底下咧求天公伯啊来保庇，
1: 嘿，
2: 有。保庇公因这个阿咕噜因坐人要来拍伊嘛，
1: 对，阿咕噜看到因这两姊妹啊嘛，要来甲因这个争甲拍，就是要得到这两姊妹啊。
2: 啊，两个姊妹啊吼，就安尼赶紧求天，跪伫个涂骹手牵手啊，伫个流目屎，啊咧求天公伯啊，
1: 嘿，
2: 哦，这天公伯啊有求必应，
1: 嘿，
2: 咱叫做乌道堂啊嘛，不然咱拜天公，天公伯啊成保庇人啦。啊，这天公伯啊吼，伊保伊正啊吼，所以因两个直直哭，直直哭，直直哭，啊，直直求，直直求，吼，天公伯啊感动着呢，个人感动着天公伯啊，因流落来，哎，这个目屎吼，渐渐抓，从啊变一个窟啦，
1: 嘿，
2: 哦，一滩水，
1: 嘿，
2: 又一个窟啦，
1: 嘿。
2: 啊！因两个姊妹搁滴入口，搁滴入口，哇！水搁愈来愈多，
1: 嘿！
2: 啊，愈来愈深，
1: 哇！
2: 安尼啦吼，
1: 嘿！
2: 啊，两个，水搁滴入，因过两个姊妹的头壳顶啦，
1: 嘿！
2: 嗯，啊，这个细水滴啊，咧，煞变两个水道，
1: 哦，
2: 变两个水窟啦吼，大水窟啦吼，
1: 嘿！
2: 嗯，啊，这两个水窟啦，搁连做伙，
1: 嘿！ 念小话呢，
2: 念做话，哎，啊！你这个时阵呢，这个蘑菇路啊，因为来进攻掉因丹兵这个部落的时阵呢，说因为这个窟啦冻掉嘞，
1: 好、哦，所以蘑菇、哦、这说都好冻掉呀，
2: 冻掉嘞，好、哦，啊！这个蘑菇路哦，带着这个大军呢，提着这个弓箭跟刀啊，杀气腾腾啊，走入深来时阵啊，我甲讲啊，本来这条路会通，但变成
1: 太凶凶
2: 坏的水库啦，嘿，哦，所以都惊，看者足惊的啦，嘿，足惊遐的啦，啊，我惊就是讲这个阿湾呐、啊，跟阿瓦嘎，
1: 嘿，用姊妹啊，
2: 既然呢，嘿，哦，那像迄个坐伫莲花顶冠呐，嘿，伫个潭内底从个。哦，升起来，
1: 水来得浮起来呢，
2: 浮在水面啦、啊。啊，搁在呢，啊，伫众人的耳边啊，就甲因讲啊啦。嘿，哦，甲因讲，恁遮吼，唔按以后拢加一山神的名义，求人啦、
1: 啊，加条山神
2: 啊，
1: 呢，
2: 杀人啊，抢劫无所不为啦。嘿，现在。啊，佮为着这个蘑菇路个人的欲望啊，要来台湾的族人啦、啊，天神已经咧受气啊，天公伯啊已经袂爽啊，吼，啊恁哦会受到天谴啦、啊，我、哦、一定啊安尼甲因讲哦，啊伊因安尼轻轻安尼讲啦，吼、哦，嗯，哦蘑菇路边啊的这些手鞋啊，这个话大家惊啊要死啦。哦，啊，就想要撤退啦，嗯，啊，惊咩？哎呦，等我，哎呦，机器要赔哦，哇，这天拢徛伫这个阿湾那咁，这个
1: 阿湾金马遐，
2: 哦，伫遮啦，吼，阿摩古鲁诶，手诶诶人呢，嗯，啊，想要撤退哦，但是哦，这个阿爸诶摩古鲁，点啊，伊都无咧管啦，因为野心啊，已经和野欲望啊，和野怒气呢，已经拢充满着迄个邪恶啊啦，根本伊都袂咧管啊眼前的代志啦。啊，佮化着伊的族人讲，游过这个水潭，游过这个水库啦，继续我过当兵家，安尼啦。吼，啊，因这族人无法度咧，哦，这因的老大的，所以无法度的落去水啊啦。嗯，啊，后来啊。本来今天天气好好呢，哦，因游到这中的时阵哦，哇，熊熊呢，这天从暗落来，啊暗落来呢，哦，啊个暗，乌云从个鬼夜呢，打个鬼夜啊，啊个在那雷声砰砰叫，吼、哦，砰砰叫，啊狂风暴雨啊，个一阵啊，大家咧惊啊要死啦，进退两难啦，啊唔知要安怎啦，惊啊嘛，忽然间啊。哗一声，大雨落来啊！雨落个足大足大，啊！这个潭内底呢，水啊，从一直涌起来，
1: 一直涌起来，
2: 一直涌起来，啊，涌个真大啦！哦，啊，含迄个足会收水的人，佮无法度，大家拢
1: 特别淹死啊！拢收袂叮当，
2: 有，啊，大家呢，拢叫迄水冲家呢，我头晕目啊！这歹人哦。即系迄个阿古鲁即系人啊，拢冲啊头一百暗，都有少数一挂人咧拼命，去游到岸边啦。哦，
1: 都
2: 可能大部分咧人，大部分咧人，诶，足侪人淹死伫咧水潭内底啦。啊，
1: 系阿古鲁咧，
2: 所有诶咧身心咧，拢是阿古鲁嘅保障吼。哦，即个时阵啊，阿古鲁咧，佮小讲哇，我足爱。恶德端啦、啊，会下场啦、啊，哎呦，天都看未过啦，将注意哦，伊从我痛改减肥啊，
1: 真正是也唔对安尼哦，
2: 有，
1: 安尼看完拢会是超超下的啦，
2: 啊，阿里山顶馆的这些人呢，这些一个这个原住民啦、啊，拢足感谢咧。这个阿瓦纳、阿瓦嘎姊妹啊，啊为着要纪念因，那个得加这两座水库啦，放个姊妹潭啦。哦，这姊妹潭又来哦。啊，听你讲哦，讲每一个月，迄个农历十五个暗时啊，啊，这对足美的迄个姐妹啊，啊，都会足温柔的， 伫这个潭的内底，为了影底下咧散步啦，吼，底下咧唱歌跳舞啦，吼，这是传说啦，吼。啊，咱好朋友，恁来记诶，那去阿里山去姊妹潭行行咧，尤其呢，伫这个中啊，就讲十五日啦，农历嘅十五，诶，恁爱去看咧，哦，迄、那个真水真水，真温柔啊，唱歌真好听，哦，啊，讲话足细奶诶，嗯，而且姊妹啊。哦，阿湾啊，阿湾家，拢底下咧带领，要下感恩做伙吼，有有有，
1: 哦，你有去过无？
2: 啊，我有去过，但是我拢去试了走。哦，安尼啦，所以即阿里山哦，姊妹潭，啊，诶，迄个故事由来，我甲恁讲到遮，你也无怕一下破啊咧？
1: 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
2: 怕一下破啊咧？吼，有有有有。

0: 哎，无中意思
1: 哦，一杯再一杯。
0: 我咧讲哦，人头拄啊吼，咱咧听有咧讲啊，伊讲哦，哎，闲啊，人奈拢讲咧糖尿病足恐怖，会忌卡忌酒安尼啊，嗯，太无，你个看
1: 电话见。叫人接啦吼，
0: 对对，
1: 我不爱接啦吼，有叫来刷接啦。
0: 你讲照相伊嘛是记卡，照相大家知无？
1: 我咧讲啦吼，因为我前几日啦有讲过讲糖尿病吼，五大惨啦，
2: 是
1: 后边食药啊惨，嗯，食药啊惨啦，有啊，这个五大惨啊，我真啊话有一挂新朋友可能无听过啦，哦，他都在讲诶，你有可能有糖尿病，无家己爱注意诶，迄叫做常识。哦，啊来，咱讲到这个糖尿病五大惨吼，啊，恁哦爱去警告，嘛是爱认真听，
2: 哦，
1: 我会去强调迄句啦，因为糖尿病伫咱台湾哦，八九个都有一个啊，啊，所以你的朋友伫遐，你亲戚五十，你兄弟姊妹绝对有人有。哦，
2: 对，
1: 啊，你也讲啊，好佳哉，我无，无是真，不是代表以后无，所以一定爱认真听，这常识一定爱知影。
2: 哦，
1: 啊，然后呢，啊，你把这常识记在心内，哦，咱家己为防啊好，啊，传播别人，报道别人，嘛好，这拢是功德一条啦，
2: 哈，
1: 有啊，这因为我的专业，所以我讲你听，恁都爱记咧，啊，爱认真听，不打你无当去听啦，哈。好，是安那讲这糖尿病五大惨，我搁直接分享啦。
0: 嗯，
2: 系哦，
1: 这个五大惨就是，哦，我要食药啊惨，唔食药啊惨啦。
0: 系，
1: 哦，我伫迄个演讲会，
0: 嗯，
1: 哦，还是甲水研讨会，我拢会做强调。
0: 嗯，
1: 咱今个先来讲啊，唔食药啊惨啦。
2: 系，
1: 哦，唔食药啊惨啦。
0: 我知。唔食遐个惨吼，到尾啊吼，就是吼熬放尿，放到过会闪尿，到尾皮肤会痒。
1: 迄种小镜头，
2: 小镜头，
0: 什么小镜头？哎，到尾啊，
1: 你真讲迄
0: 恐怕路啊你。
1: 你真咧讲这吼，有搞笑有搞笑的镜头。我正话要讲这个五大惨是五个大惨。
0: 哦，
1: 哦，安那惨，
2: 哟，
1: 啊，你那真足听啦。什么熬放尿、皮肤痒啦，吼啊，这个。
2: 这个小问题啊，
1: 这根本就小问题啦。
0: 哦，我大惨啦，
1: 好，皮肤会翻乌，还是讲伊个现
0: 象？我知啦，记卡啦，伊脑伤口哦，无创个好势哦。
1: 不是记卡呢，记卡是其中一项，
2: 是哦，对，
1: 要有会惨参加，不要讲个惨啦，哦，好来。
0: 啊，你这嘛我那波等下写批惨字记录
1: 过，惨咯，来，咱讲这个唔食药个惨，
0: 嗯，
1: 有，嘿，糖尿病呢有三个兄弟。